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替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护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将王公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事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

0: 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相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们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乃天三昧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贵诸数类作不情之有受持如来圣身法藏护我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及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二十四尊微光二翼如龙经济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兰极致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意清净光颜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极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
0: 之意如今师问圣仪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请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一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等正觉明行足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耶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已是超异性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以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解脱忏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为妙
0: 是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因身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

0: 色身不死，众生随类见应我，得佛清净身法因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胜，我错受安乐常应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自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何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国土
2: 教授名字皆闻此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仍有自心求道精进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精进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眼，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世受，以护意识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知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事不得是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 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2: 众生

0: 尽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取，正解我臭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皆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以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解我臭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解我臭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夕已见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提心坚固不退，持众德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不退者。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护，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戒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七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阶，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乐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的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犹能辨其形色。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佛严净光明，如镜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戴德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身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持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气诵曰：我见超世智 必至无上道，知愿不满足，是

各成等觉悟，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厌无六感，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利民无量寿。众生闻此，即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义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诸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

0: 天地妙法以善其上自然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1: 七功德的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发誓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禅起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尽未来但你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名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1: 方广平正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世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

0: 告阿难夜摩诃萨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住阿难摩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婆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真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2: 自照佛事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净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身生意罗卵落在三毒脊骨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以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
1: 目犍连等
0: 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周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挥以算计譬欲知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根茎枝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生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声微妙公山自然相和四周宝树周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每空其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至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间七宝智能化成
1: 白之摩尼
0: 彼为皎若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

0: 区东店亦或罗氏中有在地奖金送金者有在地受金听金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奖送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会得阿弥耶智者则得阿弥耶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湛然相继气发功德岸边如是湛然相吉祥普世花口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持之种长相似
0: 无能一水翁善路烟水流不用物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故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异智足者异智虚者异智妖异异智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异
1: 开神念即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照为然习为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应身或闻佛法生生波罗蜜生止其即尽身无生不灭生实力无畏生或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身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正知成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见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是天平不起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由彼起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右二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身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同色虽万亿被不相及待 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在行百位自然盈满随而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展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隐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雕花成器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语还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还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展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

0: 公出三十六百千亿光，第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像好出的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及果。第二十二，
0: 故是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住着家事于一切处。

0: 常持将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身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即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正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饭食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清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迁执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清净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利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维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忏花佛有因多叹罪甚深
0: 救逃神通位犹入生法门

0: 愿持无量智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缘尽如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诸土如影像风花红色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寻得自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恳切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念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意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俱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第十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意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公厕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左上花中途部落
1: 西空中共正定业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西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兰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佛所一言何时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身光一群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婆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地弘身第二十九
2: 故知阿难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果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身度脱
1: 不是常常
0: 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舍合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确实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定住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就近明了条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误以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2: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舍离一

0: 六无量功德，无外慧劫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思于要斋僧，知一切法，心皆空寂，生生烦恼，二一俱尽，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最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远至从彼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星云，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酸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雷震觉未觉故，一般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智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基树故，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戒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众阅读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1: 穷
0: 猛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夜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回，亦如确实外落此法内毒死其龙从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道目，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最胜
0: 一单成七法，浑然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注意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深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以五趣恶道之必摄，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取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自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地为心着死，无点优点无载优载，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坐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谓贪离财色，终不修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骨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经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俗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者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

0: 为你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归物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悉多忧苦。佛为法王，真超勤甚，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过，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一坚，可获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故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伪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可和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勤身，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1: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权限制？
0: 受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闻神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力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克制，终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欲，款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人有不尽，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富，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真行苦疾，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如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耻，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肆游善，奔酒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自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意，意念真否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自恶，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二人 人行恶从虎路。

0: 从敏入敏，谁能施者独活之人教育，开示性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缘，难可弃尽，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事，但是身见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独独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36佛告弥勒：无欲无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力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临寿终日善恶道，
0: 佛断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智慧，各异自快，无恶趣时，吃欲所后，后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身归世，无起随已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落潮舟上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
2: 身而
0: 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占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等广持得本故，万道尽本路，精进持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圣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之中别男女见所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德智文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
0: 者，今日佛印修尽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沟通平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佛无道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恶五德生无为之安天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去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幻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38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断阿难佛言彼佛净化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真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皆生起三
1: 金刚体为大小
0: 诸身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国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
1: 其意行内
0: 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人共睹是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修持一切修南无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佛业气不苦自然皆作五因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二十八相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七支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世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宾次祭祖为妙心定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相知受就近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帝耶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帝耶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佛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得弥勒白云世尊见极乐世界言自胎久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一尘地是时佛告时至若有众生以离惑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善甚至离主出自因果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净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能有信念不结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生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身闻甚重
1: 智慧不明
0: 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及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不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净地及中尘都齐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那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是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祥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亦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之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怕虽勿修无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
2: 假如父母妻子
0: 男女皆 劝说一相救免，学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你四字充遍正义玄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物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清净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说远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即是几何佛告弥勒以指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

0: 诸佛之众得本当真理，佛出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造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南无佛祖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支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对菩萨当真理佛，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口佛刹、等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是诸菩萨众皆不对等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气大清净，花气一盛，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
1: 三佛名念无畏，
0: 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胜过地狱，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非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仙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速及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禅位，自心摄入大法，不厌其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妙法门，尊重天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执事广道两边受持四十当够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悉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心。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终身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持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己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惊狐疑，不信向耳听，究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圣身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会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如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菩萨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尔出世尊而说诵经，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必 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光，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间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声闻一觉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智智，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闻法难终难堕，诸有情当作佛，登彼岸是各佛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净闻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今人世间有爱之劝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怀远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诸罗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地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之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方圆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白衣

叫人的阿弥的多利叫人多切弥的切切那真多切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多切多耶多利耶多阿弥的多婆毗阿弥的多。

拜。起。拜。起。问讯。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

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凡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

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世，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

因拆串平盘进中进出，十万亿城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世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

0: 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结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引然也。故诸佛于引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何有甚还而彼此？乃知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生生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则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则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则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云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

0: 哀，
1: 碧娥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2: 功德主，请到。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勋

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逐世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世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

今系念第三十佛事，起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止成？依从佛相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劫，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难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僧。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

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杂众佛智，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合杂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世，乘舟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杂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公共即是事，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

0: 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请坐。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见到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第十天下南山部洲，敬重协会始终弟子，并使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军和则将神、血诸神中，所破军所有妙义烈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许愿堂，扬善功德珠，净中学。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听经。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娑婆经海义诸神祇，协诸神宗，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泽降神，协诸神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宗，十方法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长持良音造身净土，无缘眼睛众亲心共度，朝暮持其情同存，共其三宝真名朝见文殊，此为护国喜斋喜念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斋弟子净宗协会是宗弟子。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陈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

0: 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安住
0: 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师事件顺势坚固，以定位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出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
0: 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思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网，解诸尘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遍财遍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圣身法藏，
1: 护佛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希望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可十四尊威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为妙之。
0: 此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烟灰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无量一劫升级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必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 本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例彰乎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发无上真
0: 正道，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

0: 义训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颂曰：
1: 如来为妙
0: 世尊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清净门，通达甚深，为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蜜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机，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纵使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国土
2: 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
2: 超过于彼计
0: 数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彻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

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一念情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照周遍行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即进入不。

0: 生闻天人无数寿命力皆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心坚固不退持重得本至今回向一生极乐
1: 不退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至其至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至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至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阶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则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则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诸的雄威奇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1: 有能辨其形色
0: 放下名数其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略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峻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则皆修佛行若不尔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生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尔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报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而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寄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施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厌无量 广度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真。

0: 一名无量寿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金色身妙相西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聚众恶难七所三毒不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具雄说瓦师子火广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存当一尊妙花
1: 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来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解
1: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出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城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彼愁愿度生现在西方气言菩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在
1: 世界明月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呆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还俗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雨自然七把黄金为地方
1: 广平正够普现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世尊严若比佛陀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偷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

0: 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陀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报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真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
2: 是照佛事。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生三意，罗卵落在三毒脊骨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以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非正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譬喻之所能知，宝是殡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树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直，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山智人相和，四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智金珠灵镯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每空其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世成佛道，或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

0: 光奖送受丁泽君行师道题作成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漂流众本身简，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普世花果，弘扬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此种长相是无能易。水翁善入烟水流，用物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极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
2: 开神殿体净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应声
3: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声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
2: 生者善根
3: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七宝持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同是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第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闻光圆同世虽万亿被不相期待
2: 假设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3: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应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2: 愿若一时时七宝波气自然暂行百位移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3: 以意为实
2: 受力增长
3: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再生所需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玄珠宝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2: 唐以方波
3: 广狭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2: 其众法事
3: 诸微妙因引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雅得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去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故吹七宝林树雕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2: 如来观觉如斗罗门
3: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羽环护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护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2: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3: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 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印一诸佛右放北京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度。

0: 是中国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及格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回溯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僧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
0: 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昧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昧及上昧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
0: 此等众生临寿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
1: 乃至无上菩提。
0: 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
1: 复次阿难，
0: 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以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利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

0: 位业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十四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是如恒河沙
1: 红沙如刹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印度前女尊重心奉至真庙供唱花佛有因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般
1: 比舍圣刹为妙然施意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师愿色成佛愿识无量之微笑千金
0: 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入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这妙愿必成如是刹
0: 师徒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出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出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寻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土间
0: 佛边书圣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至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意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为生机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俱烦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国菩萨成佛未随于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称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布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虚空中共正经验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兰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
2: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陀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心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令其作佛即作佛以准身教作准身度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确实第三十不知阿难佛 刹中一切菩萨神殿中，神通威德
0: 不垢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不护一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取了法性，并随种子自在无二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言说正法，
2: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具，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外慧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圣智于彼岸决断，真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以智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或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
0: 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若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故如泥须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执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听众阅读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正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2: 勇
0: 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经历，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2: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不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自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如确实，会落此反内毒死其龙龙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最胜一单成七法，
0: 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是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次，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取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亲，走死无点优点，无宰优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即有无相通，
2: 无得叹息，
0: 前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 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三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苦情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故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蠢兽离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隐蔽各异快异迷于称谓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宣等。

0: 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哭父，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骨，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情道宁受贤眷，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恣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若仇，当属失计，远离众恶，择其善者，情而深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奋，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此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错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修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若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断，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聋盲，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后交亡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力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情克制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贫意，缓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责而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治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忠尽诸恶道，归右其名，其气在神明，央右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行苦疾，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耻，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肆，尤甚奔酒 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

0: 六经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之有之意，意念生果成无一善，无性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依之蒙昧之为智慧，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依以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贫入贫，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恶痛遭譬如大火焚烧人身，就能治理其中一心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若你受终日三恶道，
0: 佛断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为各异自快无恶气，时吃一所后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若朝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心而
0: 不可鼻切，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三世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换道尽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于天法，行之中别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之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德智闻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贫德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
0: 日夜清贫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礼让国无盗贼，不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恶苦得生无为之安，
1: 今
0: 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得幻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先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悟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断，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以成清净无量诸佛之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礼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皆生起三金刚体为大小诸身，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你西国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盗贼，彼国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

0: 地为建筑光明耀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天威冷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消止，一切忧恼莫不懈脱，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情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各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品次祭祖文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玉珠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其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身见极乐世界人至胎足如月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事佛告十世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一卦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愿生其佛护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信
0: 故以往生心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1: 其言智慧不明
0: 知见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事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性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何作虚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彼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尘罗其殿宝藏经传
1: 南川踏坐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那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大明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甚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心见无智慧恶男女
2: 五百岁中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指众生是其罪本身智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书籍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自此一切荒芜而为民出生界一中

0: 男女劝说，欲相救免学劝，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玄虚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护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全职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而我言君子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者，其世起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以众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18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走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100亿，或是1000亿，乃至万亿，及第12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等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其1000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43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隐，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圣根，悉皆真相，当知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以此经终身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以来世乃至正法灭，
1: 当有众生持是上，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持是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依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
1: 是本类大威德者，
0: 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情，独留此经。第45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于我当来之世，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
1: 第33
0: 此亦为难，若因持经信教受持，难终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起，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狐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尽，狐疑不信相耳听，究坚决。第46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本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长，自不灭，当坚持之，无得为师，无得为万
0: 真。请听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

0: 如来所行，一定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天下福，为此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众业，若不往其修福，为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暗，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时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声闻一觉思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净闻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离，弘誓功德而尽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有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刹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庄严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故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洗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我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叫人的阿弥的多的叫人多切弥的切切那真的切的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端耶多耶多尼耶多阿弥的多佛比阿弥的多。

起。拜。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啊。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智宏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

0: 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横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奋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具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远古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

0: 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净理觉先哀，必偶发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逐世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拜，起，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底。

严经，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今皈依法，今皈依僧，今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

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诃萨众佛智，愿解八门世间贪，所多有名胜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智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诃萨众有情，愿解八门世间贪，所多有名胜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诃萨众苦恨，愿解八门世间贪，所多有名胜净土。

是空空即是实，所相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尽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

0: 乃是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处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捷径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则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乃三时系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

发愿往生，行愿济身，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脱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宗，敬宗学会是宗弟子，并是迦如来以教奉行诸行。

此黄河秀哉，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宋延明、清明过两岸三地，历代歌词赞礼中，史上今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协诸神中，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生协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法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听经，向在参阅速陀，上

普上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室。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世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复兴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学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学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长持。

天文书，是为护国玺在西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经中学。